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半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是李萌。
2: 2026年7月3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平台上，哎，我先说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好不好？今儿互动话题是，请说出你网名的故事。
1: 没错，但是这条互动我们刚刚听到的时候就特有意思啊。哎 ，YL 他说，101.7，今儿个信号不太好啊，滋啦滋啦的，我就开始随便调台听歌，说，哎，这个台的歌还挺符合我的点儿。结果主持人一说话，又是你俩。原来人调到106.9也能够锁定收听到啊。
2: 坐标应该是威海的朋友是吧？
1: 是的。
2: 那么所以说就是
1: 还没躲过呀。
2: 绝不放过你，我跟你说，休想跳出我们两个的手掌。
1: 是吧？不管你在山东省的哪个角落，我们都会一直跟着你的。
2: 没错，如果说跟着你
1: 太邪恶了，
2: 如果说你不管你走到全世界哪个角落，就像那个哈库马卡卡，
1: 哈库纳马塔塔，
2: 哈库纳马塔塔，
1: 去肯尼亚的时候也能听。
2: 没错，他妈他去到了肯尼亚，我们也能跟着他。那么你就可以来添加关注下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看看，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进来以后呢，你要点个关注，你就算去到肯尼亚，我们也能跟。跟着你
1: 是吧，点个关注不迷路了。今儿跟各位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你的网名，
2: 是
1: 的，你和你网名背后的故事。
2: 没错，这个这我等会儿我看，我得看
1: 这个朋友，
2: 我得趴过来看啊。他的名字叫做还是猪头肉啊。
1: 他说了，说我的初恋啊是个吃素的人，每到夏天呢，他去买素菜拼盘都会给我带一份猪头肉。我爱吃猪头肉，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脂肪肝啊，吃的少了，怀念他也怀念猪头肉。
2: 我感觉你可能更怀念猪头肉一些。
1: 我想说，就现在已经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单身呢，还是已婚呢？每一个网名全平台都是怀念初恋呢。
2: 不是你，你要知道有脂肪肝，那大概率就，都有脂肪肝了，是不是？是不是？你想吧，
1: 那你藏好吧。
2: 你想好啊？
1: 你蛮好吧？
2: 反正你自己想啊。这个时时九月，他说九月是他的网名。他是我在微博上很喜欢的一位博主，他写的句子很美，也很符合我那段时间的状态。在2020年的时候，高考填志愿还想去他所在的省份，但也是在大学开学不久，我才知道，哦，他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
1: 就是用网名来怀念已经逝去的人。
2: 是的哈。这个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我和我老公都姓王，然后呢生了一个小孩叫开心，所以我们叫做王炸有点小开心。
1: 这个挺好，把孩子的名也融进去了。还有一个朋友啊，一听就咱山东人，叫小地蛋子呀。因为土豆在山东叫地蛋，我觉得特可爱呀，就用了地蛋历险记。微信啊，某音啊，各大社交平台名字都叫这个。当时喜欢的男孩子悄悄换了网名，叫地瓜冒险记，小地蛋和大地瓜。有故事啊，
2: 有点意思啊。这首歌不适合这个故事，我们找一个适合这首歌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睡不醒老师，他说，嗨，因为我是老师，每天睡不醒，所以说叫睡不醒老师。
1: 是，这个倒挺容易理解。
2: 老师辛苦，孩子们能睡醒也行
1: 就行了。

0: 好了好了，跟蔡雅吵完，我这段互动太有意思了啊！顺理成章，他说
1: 我老公姓李，我姓张，我这微信名就是他起的，
0: 顺理成章，
1: 很明显吧？说这该死的大男子主义呀、
0: 揍他！
1: 但是你顺章成理也不是个词儿啊。
0: 反正就揍他。这个小双二呢说了，网名喜欢张杰呀、杰哥就是张杰啊，已经被很多人误会了，以为杰哥是我对象名，其实不是，喜欢张杰，爱张杰，后面都是大伙给我然后后面就是平时大家称呼我的名字，爱杰哥小双，
1: 把自己的偶像和自己的名字结合起来了、
0: 没错，就是啊，行，不管他了啊。
1: 是，还有文哥、文哥，一下这个排序就在列表的前面了。
0: 是，
1: 说名字最后一个字呢是文、性格又是男孩子的性格，所以他们都叫我文哥。
0: 还有加上这个哈，
1: 是，
0: 那你那个 A 是什么意思呢？
1: 一定是想要在上面
0: 啊、感觉是猜到了你的职业一样。
1: AAA
0: 啊，
1: 服装批发，明总。
0: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号呢？这个你看，大伙都是很有趣的人哈。
1: 是、
0: 如果你也是个很有趣的人，然后呢，你有想在周末找一些有趣的人玩，你还想唱歌，你还想拍出美照，那么有一个地方是特别适合你的。
1: 我知道，一定是静心素极啦。
0: 而且萌每周末都会去。
1: Everyway。
0: 如果说你想和他在那儿偶遇的话，那么你周末去到静心素极就可以了。
1: 是，7月21号到8月21号，持续一整个月的时间，静心素极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已经在跟各位见面啦。
0: 没错，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
1: 现场有歌手驻唱，有乐队的 live， 还有 DJ 打碟电子律动啊，每一刻都是拆盲盒一样的惊喜。
0: 没错，还有李萌同学现场和你互动呢。
1: 这是肯定的、
0: 必须的啊！现场开放即兴合唱，更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和他一起同台 K 歌。
1: 没错，来到。

0: 好，静心速集，大家每一周都可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了。
1: 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
0: 本次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速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1: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0: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1: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0: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1: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0: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哦，我最近好喜欢胡夏这首歌呀，时光会发芽。
1: 你听胡夏的感觉啊，就是那些年，那些年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就想穿着校服坐在课桌上，跟同桌一起聊聊天儿。
0: 哎，谁？就各位手机里你们还存有就是学生时代的照片吗？
1: 有
0: 啊，如果有的话，平台发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1: 一下就魂穿到那个岁月了哈。
0: 哎，是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如果说你手机里还有学生时代的照片，欢迎你发给我们。
1: 没错，前段时间我妹妹开运动会，把我仅存的一个小相机 CCD 给借走了，说想记录一下她的学生时代。
0: 然后呢，
1: 其实她自己的自拍啊和同学的合照都很少，主要拍的还是他们班级里面的场景，就是长廊，就是木质的桌椅，就是操场上可能只有那天运动会的时候老师允许带进去的氢气球。
0: 然后你说那个木质桌椅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鼻子尖就闻到了木质桌椅的味道，
1: 是不是？现在有好多同学啊，在课桌上种花。
0: 在课桌上种花，
1: 就是把你的木质桌椅啊抠出一个小洞，把种子啊埋进去。
0: 然后呢？
1: 孩子们还是好好听课吧。
0: 还有这样玩的？
1: 对，
0: 他会每天浇水吗？
1: 每天照顾着。
0: 哇，他会长出来吗？
1: 这个不知道。
0: 哇，还能这样？老师会管吗？
1: 老师发现了吗？
0: 你看我这两个这个充满好奇的大眼睛。
1: 再发到互联网上，老师肯定能刷到了。
0: 是吗？那老师抖音号粉丝多吗？
1: 老师咱不知道是哪一位呀。
0: 开玩笑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每一代小朋友有每一代小朋友的玩法，我真的太酷了这个事儿哈。
1: 对，你如果再让现在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啦，这个丢沙包啦，可能他们就会一头雾水了。跳什么皮筋？翻什么花绳？但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丢失啊，应该继续传承下去。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就你们家小朋友现在都玩什么？上学
1: 扔石子啊，抓房子啊，
0: 那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吗？
1: 传到我们这代了。
0: 什么叫传到你们这代了？我真的是，
1: 咱们不是隔代亲吗？
0: 不，我们年龄差很大吗？
1: 没有啦。
0: 你等会儿朴树先出来唱会儿，我们是讨论一下这个事儿。我跟你说，
1: 朴树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叫做《Colorful Days》。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点28分，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9号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实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明显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教育中心等等。

0: 时间来到了8:30，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群体。因为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8，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5，这个年龄段可能想飞飞不动了吧？吴树欣啊，就刚刚呢，我们
1: 干嘛点人名？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吴树欣。
1: 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即时互动话题是分享一张你中学时期的照片，
0: 你学生时代照片，
1: 你学生时代的照片，
0: 不管是中学、小学、大学都行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吴树欣发来了一张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门口的一张这个拍照，这个照片，应该一看就是个冬天，对吧？还有人穿羽绒服，他穿了个羽绒马甲，然后也当然也是有羽绒服哈。我不知道你这是上学的时候，还是说毕业了又回去看一看的时候呢？
1: 对，这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一声，给我们解解惑。
0: 是。
1: 宁哥，不知道你艺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说法啊？就是你的梦校，你一定不能跟他合影。
0: 为什么？
1: 你除非是考上之后再跟他合影，

0: 就是一种玄学。你好比说当年去中传啊，去浙传啊，去各种地方去考试的时候，尽管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但是我也没有敢跟校门跟牌匾合一张影
1: 啊。就像是如果说你要在世界杯决赛之前你和大力神杯合影或者摸了他一下，可能你距离这个奖杯越来越远，
0: 是吧？这就是玄学，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哈。这个事是啊，不分国界的是吧？这个 No Me 他说应该是高三马上快高考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
0: 是，这是他的高中时代，在那个时期还大家女生都留着比较厚的刘海，还戴着黑色的方框的窄边的眼镜。
1: 哎，这个风潮感觉是周笔畅带起来的。
0: 是的，快乐女生嘛。
1: 对，我特想知道这两个人哪个是你啊？你告诉我们一下呀。
0: 我觉得应该是戴眼镜的这位，因为他镜头感非常好。
1: 看看镜头的这个是吧？然后旁边在同桌像抓拍一样哈。而且你看那时候这个，你们学校还让戴项链呢。你们学校还让戴项链啊？
0: 看来挺开明。
1: 哇，那可以，让我们就要在
0: 我们得没收啊。
1: 那必须的，戴项链你看，而且你看那时候女生的刘海感觉都是自己剪的，是吗？
0: 啊，很齐
1: 啊，对，
0: 也很厚，
1: 自己剪，是，而且都是要那种就是特别光滑那种感觉，
0: 是，
1: 因为小梳子看来经常梳
0: 啊。再就是梳笠必须得摆在桌子上。
1: 是，哎，一想到那个年代，说到周笔畅，就想到了他的歌《谁动了我的琴弦》。

0: 周笔畅唱谁动了我的琴弦，我们想说谁动了我的枕头，
1: 谁动了我的睡眠
0: 啊，谁动了我的睡眠，可能是因为枕头不舒服动了你的睡眠。
1: 是，你确实得选择一个适合你颈椎高度贴合你身体曲线的枕头，这样才能给你的睡眠助力啊。
0: 我的枕头就和我们这个闪流选带的这个枕头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我们闪流选带的这个枕头叫做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
1: 嗯，
0: 就是我给大伙说一下这种记忆枕它的一个优势哈。首先它分男生款和女生款，
1: 高度不一样。
0: 高度不一样，男生款呢它的高度是10厘米啊，女生款高度是8厘米。

0: 正好
1: 啊、它的但是它的面积就是长乘以宽是一样的，
0: 嗯，
1: 高不一样啊，就它的厚度不一样，
0: 嗯
1: 啊，它的这个面积都是70×42，这样一个面积呢，我说实话，这个大一点，你的这个你翻身的时候，你不会说咔掉下去，
0: 是吧？舒展的开，
1: 哎，舒展的开，随便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记忆枕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贴合你皮肤的第一层面料是非常冰冰凉的，
0: 哦，谁就说，
1: 哎，是很舒服。
0: 两种双面双芯的结构，
1: 嗯，对，然后呢上面一层就那种超柔软回弹，就那种非常贴肤的感觉，
0: 嗯，
1: 非常舒服啊，这是一个。然后再往下呢就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像一双手一样托住你的这个颈椎，给脖子一种扎实的支撑力，就是它那个托不是说硬托，
0: 嗯，
1: 它有一点慢慢的，哎，下陷，然后到了某一个你刚好舒服的角度停了，不动了，
0: 六秒黄金慢回弹，
1: 没错，就它就支撑在那儿了，你就觉得你的这个整个颈整个头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高度和非常舒服的一个柔软区域，就不是说陷进去，就拖在那儿了。
0: 对，而且它一整晚呢、嗯、也不会碳压变形、
1: 哎、
0: 翻身也很静音、
1: 嗯、
0: 而且面料采用的都是母婴类的 A 类面料，
1: 没错，
0: 冰冰凉凉的，也特别适合大家夏天来使用，亲肤透气、
1: 哎、没错，冬天也很合适哈、
0: 嗯、
1: 因为我是有用过这个枕头的哈，所以说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夏天用可以，冬天用也可以，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买了以后不当枕头，在沙发追剧的时候靠在后背
0: 也得劲儿、
1: 也舒服，
0: 拖住腰了、
1: 拖住腰，同时也把你整个这个非常舒适的一种感觉，不会让你陷进去、
0: 嗯、
1: 啊，因为你陷进去就是让你整个身体
0: 窝在那儿，
1: 对，它没有办法去承托它，
0: 是的
1: 啊，但它是不一样的。它如果说你要在官网买的话是309一个，说实话不便宜。
0: 嗯，
1: 在我们闪电优选，那么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记忆枕只要89块钱，
0: 是自己一个，爸妈各一个、
1: 哎，
0: 都让大家睡眠能够非常棒的一款产品啊，
1: 嗯、
0: 都特别合适，89块钱就能够拿下这款特别火爆的星球深睡 Pro 2.0的记忆枕了。
1: 没错，那么以后呢，让他哄你入睡就可以了啊。那么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秒杀，
1: 就能马上看到他了。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30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最近那天很热，雨很大，有些地方呢可能还是艳阳天，依然属于三伏天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各位来针对于桑拿天，那么气象部门提示，可以采取以下防御措施。
2: 首先就是最热的时候避免出门啊，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之间就尽量避开外出。
3: 没错，
2: 你看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哦，上蒸下煮，明天后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7摄氏度的高温。怎么办呢？避开。
3: 没错，尤其是家里老人，这个时间段就别让他出门了，在家吹空调吧。你也别觉得哎呀我这是懒惰，不存在，上午十点到下午4点之间别出门吹空调，好不好？
2: 对，所以很多朋友在夏天选择出行的时候啊，也是把早上就避开，下午或者晚上再出发，也是一个不错的出游方式。
3: 是。那么如果说你要在室内使用空调呢，就是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
2: 没错，每年夏天因为空调病进医院的个例啊，不能说是个例，应该说是范例，是数不胜数啊。
3: 是，
2: 就是空调直吹，再加上温度调得太低。正常温度26到28摄氏度可以扫风，对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适时的把温度调高2度，定个10，
3: 没错。
2: 其实吹一晚上也不太好啊。
3: 对，是的哈。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得不出门，比方说我要出去上班了啊，我要出去办事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穿着浅色透气的纯棉或麻质的衣服，注意遮阳和防晒。
2: 哦，怪不得啊，今年的女装，我觉得麻质的衣服特别火，各种各样造型，有袖的、无袖的，其实都很漂亮了。
3: 是的。那么在饮食上呢，要尽量保持清淡，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食品卫生，不吃隔夜饭菜。
2: 没错，把这些面对桑拿天的小提示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多喝水啊。不然真的像昨天说的一样，可能血液就会变得很粘稠，就容易引发脑梗、心梗这样的问题。
3: 没错，赶紧了，9:03，补水时间到了。补水什么？
2: 我是姆巴佩，补水了，
3: 补水了，补水了。

0: 陈丽，小半。
1: 灯火灯、嗯、灯火阑珊。
0: 找你个调儿是吗？准备再精心速记唱这个吗？
1: 嗯，太难了。
0: 是吗？
1: 在 KTV 倒是唱过
0: 啊、
1: 嗯、中间那段时间你根本没法换气、
0: 哎、
1: 你不换气你就憋。你憋牛唱不下来，
0: 然后这首歌
1: 反正最后唱的一塌糊涂，被剔除 KTV 必点曲目了。
0: 然后这首歌你就会听到换气的声音啊，
1: 灯火阑珊。
0: 就是如果在静心速记，你可以不唱这首歌，但去静心速记，我建议你一定要带一个义大饼。
1: 是因为一个是它方便携带、
0: 哎、
1: 再就是在室外嘛、
0: 嗯、
1: 你难免可能会有一些
0: 出汗
1: 出汗啊，
0: 冒油啊，
1: 这个时候对于女生朋友们来说、嗯、尤其是爱化妆的动感女孩们来说、
0: 哎、
1: 补妆必须是非常关键的。
0: 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呢，义大饼是很合适的。那么这次呢，我们沈流选给各位来选择了一个义大饼的中样4.8克，所以说萌能够说能够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三个热门色号，一号适合白皮，四号适合偏白肤色，那么六号适合偏白偏粉调啊。那么专贵一个要1000多，但在我们沈流选呢只需要
1: 119。
0: 哦，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
1: 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
1: 首先彩色碎石拼色设计、
0: 哎、
1: 依靠的就是色彩当中的补色原理。
0: 是，
1: 你想想啊，这个蓝色啊紫色啊就可以对冲掉你脸上的黄气、
0: 哎、
1: 绿色又可以遮盖你脸上的泛红，
0: 真好。
1: 还有橘色又能把你的黑眼圈给盖住、
0: 嗯、
1: 所以上脸之后融合了之后呢，就能够达到一个柔和匀净肤色的作用、
0: 哎、
1: 打造一个通透自然的原生好皮肤。
0: 我关注的是它的吸附能力，吸附多余油脂，延缓底妆氧化暗沉，油皮混油皮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不拔干。
1: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粉体做得太细了、
0: 嗯、
1: 上脸一下就能呈现柔光的那种柔雾的妆效，
0: 是
1: 兼具了哑光和通透、
0: 哎、
1: 上脸对于干皮来说也是不干不闷的。
0: 没错，所以说你就可劲涂就行了啊，可劲儿涂，可劲儿造就行，没问题、啊、
1: 对，哪怕你说你去反复叠加的定妆、
0: 哎、
1: 其实它也不会卡粉、
0: 嗯、
1: 因为粉做的太细了。
0: 哎，是的哈、啊，只要119块钱啊！微信平台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代表作，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啊！整首歌是由胡彦斌自己亲自来作词、作曲，并且制作出来。整首歌是回归到了他非常熟悉、擅长的 R&B 流行的曲风，以一种非常灵巧的律动和精妙的旋律，再搭配上电子的元素，构建出来了一种独特的胡彦斌方式和过耳不忘的音乐风貌，传达出来的就是非常利落、干脆的分手的心声：你要的全都拿走吧，把我还给我自己。聚光灯之下呢，胡彦斌在歌手2026的首场竞演当中也是选择了演唱他自己的这首原创《你要的全拿走》。早在11年前2015年的时候，其实胡彦斌老师是以首发的身份登上了《我是歌手》的第三季，但是在整季的比赛当中呢，是没有演唱任何个人的原创作品。那这个遗憾可能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未完的情结，所以11年之后重新返回了同样的舞台，他在发布会上就坦言说，第一期站在这里，我就是要先唱我自己的歌，这是必须解开的心结。通过改编自己的经典，我相信胡彦斌也是完成了对于音乐初心的重构。这里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分享好音乐的同时呢，也可以一起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今天的话题是，你的网名背后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如果有相应的记忆或者说有照片的佐证的话，也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以文字或者图片的形式分享给我，我就都能够收到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管不住嘴可能很难瘦下来，根据发表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就算是严格控制总热量摄入不变，把每天吃的东西时间压缩到8个小时以内，也没有办法带来预期的代谢改善效果。研究人员表示，比起调整进食的时间，关注并控制总能量平衡或许才是关键所在。很多人对于读书价值的理解大多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比如说见识更为广博，思考更为深刻，获得的机会更多。然而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长期研究给出了一个更为直观的结果，阅读与寿命息息相关。研究人员历时12年对于3635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持续的追踪，结果显示经常读书的人平均寿命比几乎不读书的人多出23个月。南极和北极究竟哪里更冷？答案是南极。南极比北极可冷多了，北极的平均温度是-30摄氏度，而南极的平均温度是-60摄氏度，可以说北极的冬天才相当于南极的夏季温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渐渐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我们经常在护肤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25岁之后就要抗初老了。
1: 太重要了
0: 啊！就是你可能这个25岁之后开始抗初老，那么你往后你可能去防止变老的这个工作，可能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
1: 对，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夏天啊，紫外线它其实不仅会把别人给晒伤晒红，还最重要的就是会晒老。
0: 没错，
1: 所以不仅仅是在夏天大家防晒要做好，其实一些抗老的产品可以在防晒之后的步骤用起来。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你可能就是连续用它一个系列，它的那种作用会越来越好，
1: 它就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感觉。
0: 哎，没错，有那个意思啊。比方说我们这款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就是这样的，它包含一个基底液100毫升的、150毫升的这个滤镜水，还有一个20毫升的眼霜，等于说想给各位做到一个1+1=3的作用。
1: 对，他们三个啊，瓶身全部都是小黑瓶，也是超修小黑瓶的一个三件套，
0: 是
1: 核心的成分能够去退暗沉，上脸之后呢也是比较的清爽，而且全系列都是没有酒精的配方，
0: 没错，
1: 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早晚护肤、夏季焕肤都适用。
0: 没错，如果说你要到这个专柜去买的话呢，这一套是2500，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它只需要599就可以了，低到了2.3折，而且还附赠礼袋。
1: 没错，大家自己用啊，或者其实送礼都蛮合适。
0: 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其实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很多适合夏天用的这个护肤品，包括一些清洁的用品，而且都是一种就是套装式的，或者说很多的经典款在这个季节用都是很合适的。比方说经典的老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是虽然说它是一个老版啊，但是今天价格也合适啊，官方旗舰店依然是6380块钱的一个高售价。
0: 是
1: 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啊，夏日清仓的专属福利是880块钱，您就能够带走一瓶了。
0: 哎，1.5折的一个感觉啊。那么首先用它呢，就是它那种自带强效的屏障修护力，能够舒缓肌肤泛红、干痒、换季敏感、熬夜受损这些问题出现的话，用它你就是放心用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它是搭载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它添加进去解决你的这些肌肤问题的同时呢，肤感做得又很舒服，
0: 是
1: 丝绒的哑光质地，所以夏天来用呢也是不油腻，很清爽。100毫升的超大正装，保质期是一直到2028年3月份，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保质期的限制。收到货啊，您就用用就完了，
0: 用就完了，可劲儿，俗话说叫可劲儿造就行，
1: 是
0: 啊，肯定能够用完的哈。那么再一个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个人长期护肤全家用都是没问题哈。你们家要实现经典老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自由啊，这个是真的是啊，挺厉害啊。官网刚刚萌说到了，官网这一瓶要6380，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只需要880就能带走了。啊，微信平台你依然是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9:46了，47分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
2: 是，下面把时间交给好音乐，交给小陈。那我们动感早高峰就继续明早见喽。
5: 哎，明早见，明天周五了是吧
2: ？Yes。
5: 明天周五。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最
0: 近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9: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9: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周四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在歌声之后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最近几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是跟着暑期热映的国漫电影《八仙》一起去游览了烟台的几大热门景点啊，而且呢还了解到了很多可以凭着电影票去解锁和体验的专属福利。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个夏天烟台和八仙有关的专属的优惠和活动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就比如呢，在本周正式开通运营的烟台公交八仙主题的滨海观光专线，这条专线是以八仙渡海的神话传说故事作为文化内核的，串联起了烟台滨海一线的16处的核心景区景点，为市民及游客解锁了来仙境海岸观光出行的全新的方式，也让烟台海岸再增添了一张流动的新名片。作为烟台的首条八仙文化主题的公交专线，这条线路呢是推动了八仙文化 IP 和公共交通场景的深度融合，从车体外观、站点标识到乘车体验，全方位植入了文化元素。专线车采用一车一仙一主题的专属车体设计，8位仙人形象分别亮相车身，生动演绎了烟台山海仙韵的独特城市气质。沿线呢还同步的配套了八仙主题专属站牌，提取了八仙法器等经典的文化元素来设计，让候车空间也成为了文化体验的延伸场景。这条滨海观光专线沿着烟台黄金海岸岸线精准布设，起自烟台站、中至体育公园，沿线把知福湾广场、朝阳街、张裕九文化博物馆、虹口1920文化街区、第一海水浴场、月亮湾东炮台景区、栈桥、海运广场、第二海水浴场、海昌渔人码头景区等16处的标志性景区景点串珠成列，覆盖了滨海一线的自然景观、历史街区、文博场馆和休闲沙滩等多元的文旅业态，打通了新旧文旅地标的联动通道，同时呢也构建起了烟台市区旅游的一个公共交通的脉络。目前这趟烟台的八仙主题专线呢是实行循环发车的模式，以及一元一票制啊，暂时呢是不适用常规的这个公交免费乘车的政策的。那么具体的运营周期呢是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期间，运营的时间是8点到21点钟，兼顾了日间观光游览和夜间的滨海休闲的需求。那如果说有最近暑期到烟台来旅行打卡的朋友呢，如果说不赶时间的话，真的都建议大家来尝试和体验一下。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 Tell Me，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日睡眠啊，不容忽视。

包裹头肩颈，下层呢则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能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更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托住了，柔软但肩颈不会悬空，面料也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重点是它拥有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哪怕是睡上一整晚啊，也不用担心塌陷啊或者是变形的问题。而且呢，翻身还是静音的，选用的母婴 A 类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的，亲肤透气，贴肤睡超级舒服，特别的适合夏天使用，还可以在沙发追剧的时候依靠在后背啊，真正做到一枕多用。这款这么好用又这么好睡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平时官网的售价呢是309元。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我们呢现在有做夏日限定的特别活动，只要89元就能直接到手了，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记好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来下单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一

0: 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暑期以来，海外游客纷纷来中国避暑，其中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吉林长白山、湖南张家界等天然空调房成为外国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而深圳凭借全域空调自由，圈粉了无数海外游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呢，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小情歌。歌声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即将到来的八月份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有新的行程要跟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云南游的经典线路，带你一起在这个暑期去体验一下我们为听友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六天往返精致游。八月十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还有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即可了解行程详情，或者呢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对比市面上的普通昆大利团啊，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这条听友专属的旅行团呢，线路优势是直接拉满的。比如说呢，八月这个全国普遍的高温酷暑的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云南的平均气温呢却只有18到26摄氏度，是天然避暑的空调房，而且呢这里还有云海、雪山、湖泊和古城的风光会呈现在行程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当中，也把旅游的层次感直接拉满了，是全年的出片天花板的时段。而且呢行程当中我们是依然为大家严格的把控出行的品质啊，住宿和餐饮全方位升级的同时呢，还有别家没有的专属贵宾的服务，比如说像落地的鲜花接机、手挽赠送的鲜果盘和欢迎卡。那如果说有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会为你安排鲜花蛋糕。另外呢，有全程资深导游24小时的陪护，有玉龙雪山直接赠送的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和蓝月谷的电瓶车，而且还赠送了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啊。那另外呢，大理安排了理想帮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扎染，以及洱海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多重非遗网红体验，让你一站式的能够尽享其中的喜悦和开心。行动的动线啊，也是科学不绕路的。我们会从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的核心景点全部覆盖。2+1宽敞旅游大巴，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不用去和散客拼团赶路，也是让整个行程的体验感会更加的美好。八月想要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的话呢，这条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真享线路绝对是你的最优选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即可了解详情，或者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Ariana Grande 新晋的贵人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Interest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L Lonely 乡村的热单 Interest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L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estiro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2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estir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黄龄嗨歌。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每到夏天啊，这个护肤的问题呢总是很让人头疼，空调房里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把这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啊也会变差。选不对护肤品呢，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啊，又怕价格太贵了。 那么针对大家的这些夏日护肤的痛点和难点，咱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呢就在本周为各位带来了一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能够完美适配你的夏季护肤的需求。里面包括了150毫升的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能够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再搭配上20毫升的小黑瓶的眼霜啊，能够有效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和黑眼圈。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的一套流程呢都能直接搞定。 对，美妆比较有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对比一下平时的专柜价格哈。像我们平时去专柜买的话，三件单独购买的话呢，总价基本都要超过一个2500元了。但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特惠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 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到手只需要599元，折扣低至原价的2.3折，而且呢还附赠精美的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说拿来节日纪念日送礼啊，这个性价比都是直接拉满的。想要入手的朋友，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记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 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的链接了，活动库存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3: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4: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5: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6: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最爱你。
1: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龙宽九段的一首《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晨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继续锁定和收听。这个夏天如果说去烟台旅行的话呢，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八仙主题的滨海观光的专线公交之外呢，同样在本周正式亮相跟大家见面的还有另外一处非常值得推荐我们去旅行打卡的景区，叫做崆峒胜境。如果说你看过八仙的电影之后，想真的到仙境来做一回神仙啊，那这个全新对外试运营的崆峒胜境景区呢，应该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崆峒胜境坐落在烟台芝罘区的崆峒岛上，距离市区呢仅有9.5公里的距离。从芝罘湾广场码头搭乘寻仙号游轮，大概半个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景区以《山海经》的奇幻想象和八仙传说作为文化内核，能够满足你对仙境的各种想象。而且呢，去崆峒胜境的这个旅程啊，其实不是从登岛才开始的，而是从你登上游船的那个瞬间，沉浸式的体验就已经正式启动了。在游船的甲板上呢，不仅可以和伴着游船的海鸥来近距离的接触互动，还能够和远处的烟台山滨海广场同框，凭栏远眺，离城入仙的仪式感就已经扑面而来了。整个崆峒胜境景区是以遇仙、渡海、登岛、修仙和成仙作为故事主线的，打造了芝罘东渡、朱卧之野、八仙街、东游宫和崆峒仙居五重仙域的体验轴线，近300场的沉浸式演绎全域穿插。

瑶池夜秀的演出，可以说每个部分都能给我们带来精彩且新奇的体验。那建议想到这儿来打卡旅行的朋友们呢，都尽量的多留出一点时间来游玩啊，能够更加轻松自在的在崆峒胜境去做一天的快活神仙。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

0: 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给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国内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日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标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是来自王菲的一首《主角》。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我们除了护肤品要好好的用心挑选之外呢，底妆的选择也是很有技巧的。如果底妆选得不好啊，很容易刚化完没多久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不仅起不到好的修饰的效果啊，还特别容易尴尬。那么这个时段呢，小陈就为大家带来了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E大饼的 4.8 克的便携中样装，能够让大家呢用更高的性价比来体验这款贵妇级的定妆神器，还不用担心色号不合适或者是肤质不匹配的问题。这款E大饼是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来改善黄气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的原生好皮肤，而且粉质超细如烟，能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能够很好的延缓底妆氧化的速度。同时呢，它还是防水耐旱的，像通勤呀，或者是户外长时间带妆啊，都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4.8 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小包也能轻松收纳，出差旅行随身补妆真的都太方便太省心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1号4号和6号三个热门的色号可供选择，适配白皮、自然白和粉调肌肤，专柜正装千元以上。现在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呢，限时只要119元。想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机会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的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3: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2: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7: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特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良品朋友。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这几天的节目时间里啊，小陈真的是给大家整理和推荐了超多近期去烟台旅行适合打卡的神仙好去处啊。但是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太多来不及给大家详细介绍的，因为夏天啊，烟台真的是有太多的惊喜在等着我们了。比如呢，你可以去逛逛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在百年地下大酒窖清凉解暑，打卡微醺列车、小蒲、优乐吧等好拍好逛的点位，还可以去遇见浪漫巨游 NPC 互动飙戏，解锁趣味的微醺玩法。还有呢，就是海上寻仙必做的两大主题游船了。苹果号是漂浮在海上的苹果乐园，糖糖喵号呢则是粉蓝配色的糖果王国。一个小时的航程能够让我们360度无遮挡的海上看烟台，还有傍晚的落日航班还能够去解锁橘子海，把旅行的浪漫值啊也直接拉满。总之呢，这个暑期的行程即将要过半了哈。如果说你还没有去烟台或者说去海边旅行过的话呢，那真的建议你把这趟烟台之旅的行程啊要提上日程了，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时间来到了11:53，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也要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们依旧在这里守候各位，不见不散哦。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笑忘歌》，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开启我们周四午间的节目全部内容。一首蛮有江湖气的歌曲啊，来自爱乐团《天涯》。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话式唱腔啊，来自朱桦带来的《听吧》，也是朱桦的代表作之一。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推荐到的不光是有好歌啊，还有我们的好品好物闪电优选。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挑选的好品好物。当然你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那稍后跟各位展开继续来聊。谢谢侬，我们有请 Eason 陈奕迅。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5: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4: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5: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4: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5: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热情的沙漠，把你之后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星球深睡Pro2.0记枕还在热卖当中，原价是390，现在只需要8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爸妈都特别合适，趁着活动抓紧时间下手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2: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3: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开了陈嘉桦和苏打绿的合作，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稍微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没错，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范晓萱，自由洒脱的感觉，管它什么音乐。

好了，各位，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啊，无论是在杰伦自己的演唱会，还是去一些商演的现场啊，出镜率或者出场率都是非常之高，也足以见得这首歌曲深受大家的喜爱，也非常非常的有流传度啊。但是中间如果那个间奏啊，你把杰伦另外一首歌《听妈妈的话》的高潮部分套用进去的话，你会发现毫无违和感，所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可以试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蔡健雅《红色》。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4: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3: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4: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3: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5: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5: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5: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首歌曲是来自张靓颖带来的《暗恋》，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剂雅丽格斯欢颜粉饼，我们俗称意大饼，中样 4.8 克，三个热门色号可以供您选择，一号、四号和六号，专柜一个正装1000多，现在我们闪电有选的聚会活动119元一盒，4.8 克，性价比拉满，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柔焦奶油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伊森带来的《孤勇者》，山东音乐广播听众专属定制的我们云南昆大利6天的往返精致游。啥叫昆大利？非常简单，昆明、大理、丽江，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我们的主持人是全程随队的，哎，听友独立成团。而且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8月，如果说你想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1: 今天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1: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1: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首歌曲是来自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谁让你开心，我们听戴佩妮。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04，一首《壁花小姐》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此刻阳光正烈，或许你刚泡好一杯茶，或许正对着电脑屏幕揉了揉眼睛。接下来两个小时在音乐里慢慢度过一天当中最需要温柔支撑的这一刻。窗外蝉鸣阵阵，室内凉风习习，周四的下午，愿我们都能安顿好心情，平静呼吸，来听这首《结果》。也希望今天结束的时候，你都能获得你想要的

在听这首 Here We Go 的时候呢，周四的午后常常有一种微妙的疲惫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周末还有一天半的距离，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是一周里最安静最不容易被打扰的时光。如果此刻你觉得闷热，不妨起身倒杯水，看着窗外，让思绪和目光短暂的飘一会儿。好音乐马上响起，A级娱乐。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皎皎一带你去旅行。八月十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六天五晚，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我们一起去云南，只和同频的人分享沿途风景。当全国被高温笼罩的时候，那里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6度。短时阵雨过后，云海和彩虹是常客。喜洲万亩稻田绿得正浓郁，野生菌上了餐桌，雪山湖泊古城每一帧都美得像电影画面。住宿方面，我们升级了4晚4钻酒店，再加一碗温泉4钻，抛去旅途的疲惫。餐标也告别了流水团餐，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当地特色都替您安排好了。玉龙雪山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云南必看之一。大理安排了洱海游船、喜洲扎染、圣托里尼旅拍，网红体验一站配齐。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不走回头路，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八月，如果你想逃离酷暑，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咨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4: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刷新娱乐方面的资讯。歌手2026迎接征集守关人，孙楠本周五将第四次登上歌手的舞台，但这次身份特殊，首次以守关歌手亮相，必须唱进前三名才算守关成功，否则在线歌手全员安全晋级。这一次他是否能够完成守关任务，备受歌迷期待。

漫威超英续作《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首日，《狂澜》2亿票房强势领跑。周星驰执导、张小斐主演的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稳坐年度票房亚军。张若楠、金靖联袂主演的剧情电影《想你了》则以温情的路线吸引了不少观众。三类影片类型各异，为暑期档的影迷们提供了不同丰富的选择。本周五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将翻唱由母亲王菲演唱、父亲窦唯作词的《誓言》，在同一个舞台上实现一家三口的音乐同框，情怀与话题感拉满。同场的奇遇将带来《情人的眼泪》，魏如萱演绎《丑八怪》，歌曲风格跨度极大。以上新闻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是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力，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真的少不了。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新到了这款星球深睡眠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一款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呢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半点已过，时间比我们想象走得快。今天济南最高温度达到了34摄氏度，柏油马路泛着白光，连空气都好像被晒化了。可是越是这样的天气，越需要一点清凉的念想，比如冰镇西瓜中最甜的那一勺，比如傍晚时分会吹来的晚风，比如耳机里恰好听到你想。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目前正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一上映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在其中，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由周深和陈嘉桦来共同进行演唱，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有着细腻悠扬和温柔绵长的旋律，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了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道尽了彼此之间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

著名歌手戴佩妮和最近正在开演唱会的韩庚携手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做 I'm Sorry。 两位风格迥异的音乐人以对唱的形式描摹出了亲密关系里的愧疚、包容与释怀，打造出了治愈满满的华语地区的合唱新作。两位之间的缘分呢，源自于音乐综艺听谁在唱歌。在节目录制期间，他们两个同台交流音乐，两人对于情感向抒情作品呢拥有着高度的契合的审美，所以在交流当中达成了共识。当下太多情歌聚焦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很少有人落笔感情里的细碎的争吵和迟来的道歉，于是就萌生了这首歌 I'm Sorry， 就此诞生。

如果讲到今年暑期的男女对唱情歌，最近有一首单曲的上线发布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广泛的讨论。这就是来自重量级的两位歌手萧敬腾和 Alin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新歌由萧敬腾亲自谱曲和担任制作，歌曲着重在极致的人声表达，所写出来的旋律呢，可以说非常的考验演唱者，而找到最佳的对唱人呢，就至关的重要。萧敬腾透露说呢，写完曲当下的第一直觉就是阿令黄丽玲，便毅然决然地将 demo 分享给他，开启了这次合作的契机。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运用经典的三拍子所演唱的这首新歌，由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这首《刀马旦》，可能你刚开完一个冗长的会议，可能你刚送走一位顾客，也可能你只是在工位上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辛苦了，周四的战士，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吧。深呼吸三次，把肩膀沉下来，然后把接下来的几分钟完全交给耳朵，不用思考，不用回应，只是听。音乐是最好的语言，它不说教，只是陪伴。来听这首《我记得》。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山。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3点钟的开场歌《红蜻蜓》，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也是一天当中阳光最倾斜的时刻，光线从至白变成金黄，拉长了树影和楼影。如果你现在走在窗边，会发现连风都变得柔和了一些。我们常说熬过周三，周四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但在小妍看来，周四更像是一杯温热的茶，回甘刚刚开始，余味还在后头。调整一下坐姿，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度过这个从容的下午，来听我们的小世界。

在夏天，我们总是渴望凉爽，但有的时候温暖也很重要，不是那种炙热的烫，而是像午后的光透过百叶窗，在桌上投下一道道光影，温暖但不灼人。这世界上有太多需要着急的事儿，唯独听歌不需要。你可以把音量调高一点，让旋律包裹住自己，像盖了一层薄薄的毛毯。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内心柔软的你。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的这首歌《大女人》，而周四下午的节奏呢，其实可以慢半拍，没人规定每一分钟必须高效，偶尔让思想溜个号，让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打拍子，也是一种诚实的面对自己。今天你有哪些小确幸呢？也许是买到一杯好喝的冰咖啡，也许是收到一条来自老朋友的微信，也许是恰到好听的一首歌找了好久。生活里的光往往就藏在这些微小的缝隙里，来听这首你可能很熟悉的《爱的初体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

0: 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高温黄色预警持续，未来一周全省温热难耐。山东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至37摄氏度，局部地区39摄氏度以上。预计8月2日至5日，中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至39度，局部甚至突破40度。此次高温过程湿度大，体感闷热，请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减少午后户外活动，户外工作人员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济南升级一体化出行平台，公交地铁云巴一码同行。济南市近日发布智慧出行新结果，升级后的369出行 APP 和济南地铁 APP 实现了公交、地铁、云巴一码通行，车辆来车信息一屏同显。新版 APP 还推出了安心乘坐的暖心服务，绑定家人乘车卡后可同时获知其乘车信息，实现一人管理全家出行。东营河口区开办33家暑期托管班，汇集750余名职工子女。为解决职工子女假期看护难的问题，河口区今年暑假共开设了33家公助未来托管班，提供作业辅导和趣味阅读、创意美术等特色课，汇集750余名孩子。以上新闻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彩妆界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一号、四号、六号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肤色，肤质细腻柔软，控油磨皮，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的合适。粉质细腻如燕，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不干不闷，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更不会拔干。专柜正装要1000多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4.8克中样只需要119元。想要体验贵妇散粉不用花大价钱，想要的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一天的工作即将进入收尾阶段了吧？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一种混合着疲惫和期待的心情。疲惫来自身体，期待来自即将到来的傍晚。小燕想用一首节奏轻盈的歌帮你过渡一下这个下班前奏曲，你可以收拾一下桌面，整理一下心情，准备迎接属于你的夜晚。马上来听这首《当你》。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

0: 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水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3: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2: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听过这首《寂寞难耐》之后呢，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感谢你把这段时间交给音乐，交给我。窗外依然炎热，但希望你的心里已经积攒了一些平静和愉悦。周四愉快，记得照顾好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愿你归途有风，夜晚有梦。最后一首歌，一直很安静。
1: 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哇哦，一首时代感，时间来到了16:04:39，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四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在下班的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暑期到了哈，很多的家长呢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休二个年假，带着孩子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个旅游旺季，各个城市都是，包括新疆、云南啊，各个包括一些海边城市都是个旺季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旅游有关系，当然也是跟你所推荐的这个城市有关系。就是很好奇大家旅游过的城市能够让你比较想推荐给其他朋友的。
1: 是，
0: 今天是一个抄作业的这个一档节目，
1: 这刚七月底，
0: 对，
1: 还有八月份可以出去旅行
0: 呢，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大家都可以来抄抄作业，做做功课哈。其实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
1: 哪里？
0: 大同，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物价也不高，但是呢又大好河山，就是那种古建筑又能领略，最重要的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碳水之都。
1: 每天就为什么说江西人都重要必须睡午觉呢？
0: 山西人
1: 啊，山西人每天都会晕碳。
0: 哎，这个有道理，你每次我们吃到很开心吃到很饱腹的食物之后你就会容易困。
1: 所以呢在暑期的时候你之前的旅行经历，包括今年旅行的经历，你觉得你特别愿意推荐、体验感特别好的城市是哪一个？愿意推荐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因为出去旅行的话，其实体验感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对对，比如吃的、住的、玩的，其实都很重要。
1: 包括城市的服务，
0: 包括你跟当地那个朋友的一些接触啊，待人接物啊，感知啊，其实都会增加你对这个城市的好感或者是减分。
1: 如果说你也想来推荐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发的文字、语音、视频发送过来咯。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把你的歌声变成 KTV 哈，响彻在整个山东上空。刚刚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把这个话题和卡拉也 OK 的这个歌名发出去的时候，瞬间有一位朋友发过来了，但是我们俩仔细听了好几遍，愣是没听出来他唱的是为爱痴狂。
1: 我有给他发过去语音啊，我跟他讲啊，我说这位朋友
0: 是小朋友吗？
1: 那这囊言囊语，刚回来有时差了，你知道？就是我说认真听了好几遍，我都没有找到调呢。
0: 对，我们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一首
1: 别太
0: 非常经典的歌曲
1: 里边了啊。
0: 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怎么参与方式？我们要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1: 是，其实方式都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啊，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绿色的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互动的话题等一系列全部来发送过来喽。
0: 是的，时间来到了16:07啊，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都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啊。接下来呢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这一周呢都推荐一些大牌的美妆。这一趴呢推荐的是易大饼的小样哈，它属于高颜值的定制神器。易大饼它是一个小样，只有4.8克，有三个色号哈，一号呢比较适合白皮，四号呢比较适合偏白的肌肤，六号呢比较适合偏白偏粉调的肌肤。专柜呢一个正品呢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闪电优选大牌美妆特惠哈，这个小样卖119块钱，属于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柔雾的这个奶油肌。它首先呢是采用彩色的碎石拼色设计哈，依靠补色的原理改善泛红、暗沉、黄气，上脸呢不会显得斑驳显色，柔和匀净这个肤色，能够打造通透自然的一个原生肌啊，杜绝厚重的假面感，整个粉体呢是比较细腻如烟的，上脸呢即刻呈现一些柔光的柔雾感的那种妆效哈，兼顾了一个哑光跟通透的感觉，而且上脸也不闷也不干。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它也会吸附多余的油脂啊，延缓底妆氧化暗沉，所以油皮混油皮夏日就可以尝试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王嘉尔，没说错，歌名就叫王嘉尔，王嘉尔唱的王嘉尔。如果想找我们的话，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我们吧。

0: so sad。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是来自艾热的想要陪在你身边，时间来到了16:19，想要陪在你身边的动感晚高峰在下午4点到7点准时准点直播。当然如果你想找到我们俩的话，让我们俩随时陪伴在各位身边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哈，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面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互动的话题、想唱的歌一起发送给我们哦。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你认为你自己啊体验感最好的一个城市，想推荐给大家的是哪个城市。另外呢，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
1: 是的，也欢迎各位积极踊跃来跟我们互动，在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咯。
0: 是飞龙自翱翔说最好的城市应该是杭州。杭州我觉得哪哪都好，除了美食
1: 啊。那倒也是。杭州当地的这个很多朋友哈，都觉得西湖醋鱼啊真是不行。
0: 就是你不要去吃杭帮菜，你在杭州千万不要去吃杭帮菜，你可以吃其他的，比如川菜啊什么都 OK， 都是可以过的。
1: 我有去杭州玩的时候问一下我杭州当地的朋友什么特别好吃，他说哎，那川菜非常好吃。
0: 对吧，你看到杭州最火的是川菜。
1: 是。
0: 哎，是这不是我们说这个杭州是美食沙漠啊，但是杭州整个人文啊
1: 非常棒，
0: 包括它的这个科技化呀、城市感啊都非常强。
1: 朝阳说啊，也许我出门旅游机会不是特别的多哈，我感觉我去到的每一个祖国的城市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我同意。别人都问我说你济南哪里好玩，除了就是他们熟悉的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之类，我就说老东门都很好玩，
1: 是很多这种老街道也很有逛头、
0: 是吧。 T 说了三亚吧，也许不带娃也许一般般，但是带娃的话绝对是天花板。
1: 你就找一个很不错的酒店
0: 啊，
1: 把娃往儿童园一放，你一天不用管他了啊，回来之后电量耗尽。
0: 哎呀，
1: 果维 C 是吧，苏州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我大概从我记事以来，就是我大概能听懂这大人们说的话之后，我就知道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是这个还有那个什么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所以所有的驴在通往 GF 路上都非常忐忑。
0: 勿忘心安说我觉得是威海，还在戒断当中，给你看个图、太美了。
1: 这个季节就是威海玩最好的季节啊。
0: 是
1: 啊，还有
0: 而且威海有一条道就让人那个火炬八街，就当然你自己是拍不出来，你得找那种就是旅拍的人帮你拍出那种感觉来。
1: 是我冬天去过一次，然后就下雪很美嘛，然后在海边上，然后这个钢琴着火拍到那个船什么的、然后去了之后呢，火炬八街啊，全是旅拍。你自己拍的话根本就
0: 你根本拍不出那个角度来，
1: 对，
0: 也拍不出那个感觉来，
1: 因为旅拍有梯子呀。
0: 就别说的那么详细好吧，
1: 你站得高就拍得美，所以说花点钱还是有效果的啊。
0: 那你看芒果姐姐说我觉得山西很好，可能是我很喜欢古建跟历史吧。然后呢你像是运城、太原、平遥、大同、忻州，忻州是我四分之一老家
1: 哦。
0: 都很棒，吃的也不贵，一碗面是又好吃又便宜还顶饱、还有他们现打的饼反正就是香。
1: 是，所以说爱吃醋嘛，平时。
0: 你看，对对对。
1: 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朵拉，是重庆，它是一个八地城市，去完真觉得好梦幻啊。
0: 就是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博主说挑战重庆的那个地铁，说这就是下去了，说地铁会很长，它能有多长？
1: 我有一个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去重庆玩的时候约当地朋友吃饭，他给我发个定位，还蛮近的啊，我说走过去吧，我走到深山里面去了，然后不行，我得出来打个车，6公里多，但是。如果真的你要徒步，
0: 看直线距离是吧？
1: 就是我步行导航非常近，但我根本步行不了。
0: 哦，是，六月之下说，大家都说大同好，大同是什么样子？很想了解一下。
1: 你可以
0: 首先就是便宜，
1: 先去网上搜一搜啊。
0: 我对大同最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看过就是你刚才说的所有网上的某书啊，包括抖音啊，包括什么，就大家给我的反馈就是，首先它是很便宜，物价低，然后呢就是人文历史比较丰富。
1: 对的啊，我阿姨说新疆真的太美了，绝美，路上都是风景啊。
0: 华哥说宜昌，你们有去过吗？
1: 这个还真是没有去过啊。 印象他说目前是云南吧，那里一些天空啊一些风景啊都很令我向往，这些出去玩人嘴巴很严、云南啊新疆都完全不说路上坐车那么长时间的故事。
0: 嘟嘟说了，七八月份你们一定要去威海、青岛、大连、烟台，你们任选一个都 OK，
1: 去一趟海边、对吧，去喝去吃吃海鲜，喝喝八加一。
0: 你到海边之后你是喜欢就是去逛就是当地城市的风景，还是比如说就是真的是纯去度假，找一个风景的酒店，然后在酒店的区域里面去在海边上晒一晒感受一下？
1: 我会某平先找好吃的饭店，在饭店附近订酒店、
0: 时间来到了16:24，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旅游推荐过的就是值得让你推荐的城市，分享给我们还在观望还没有出门的朋友。
1: 对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两个人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发送过来咯。
0: 是因为微信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发语音，但是你加了我们俩微信好友，首先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啊。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好妹妹乐队谈笑一生。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的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北京时间7月30日，32岁的前 NBA 球员约什·理查德森正式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10年的 NBA 生涯。北京时间7月30日，亚足联官方消息，沙特将承办亚冠精英联赛决赛阶段赛事，一直到2029年。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是在宁波进行，坐镇主场的中国男排迎战分站赛12战全胜的日本男排。经过4局较量，中国队在限硬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1-3告负，无缘赛事四强。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如果你会唱的话，在微信公众号啊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奶茶刘若英《为爱痴狂》，等你来唱 K。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对我好一点。
1: 这是来自小琪任贤齐对我好一点啊，16:38: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你看这个时代变迁就很好玩。
2: 嗯哼，
1: 就是小琪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包括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叫任贤齐都是小琪，
2: 嗯哼，
1: 或者小琪哥。你现在你让00后再喊他小琪哥，你就觉得很怪异。
2: 怎么样，一话齐爷爷，
1: 这个辈分就起来了。但是你知道这些人的声音啊，在我们这些华语流行歌坛里面，还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代表性的。
2: 他是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青春的角色和形象。
1: 对对对，
2: 当时那些电影里面夏日摸摸茶啊，
1: 还是很阳光的那种感觉。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包括他给我们传，包括现在你现在出的一些新歌，你像对我好一点等等，包括这两天我们都分享了很多小琪的一些歌曲啊，就感觉还是很阳光的。同样我们今天话题依旧是很阳光，也希望更阳光的你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关于旅游的话题。
2: 嗯，是的，如果说你在之前旅游的一些经历和故事里边去进行筛选的话，你最想推荐哪个城市给大家去旅游呢？或者说你觉得哪个城市这种体验感最好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1: 是，朝阳说了，以后有机会我也去大同，我也很喜欢古建筑，这一点我跟 Summer 是一样的。
2: 嗯，难得糊涂说，我觉得青岛啊、烟台、威海都是很值得去的城市，海边城市嘛。
1: 清无心说，我觉得成都市区住宿便宜，而且好吃好喝的。但你要说景色吧，那当属新疆最美了。
2: 就新疆因为地域特别特别的大，
1: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对，每个景区之间距离特别长，所以说新疆最美景色不是说哪个景区最美，而是在路上的景色是最美的。
1: 只能说我们祖国的这个大美河山啊，
2: 是
1: 都是在路上的。
2: 不爱吃饭说啊，要我怎么去总结呢？
1: 嗯，你慢慢总结。
2: 如果论风景的话，我首推阿勒泰。
1: 哎，
2: 如果论美食的话，我觉得长沙也不错。
1: 哦，长沙，对，
2: 口味虾啊。
1: 长沙消费还便宜。
2: 对的，他说论历史人文的话，要首推一下大同了。
1: 嗯，
2: 如果论旅游体验感的话呢，那要推苏州。
1: 哦，苏州。
2: 你为什么说苏州？因为苏州它新城和老城是完全隔开的。
1: 葫芦大王说了，洛阳真的特别的好，唯一一个去过了想定居的城市。
2: 洛阳水席去吃一吃啊。小卡拉米他说大同、扬州、绍兴，这是我最爱的三个城市，真的是让我百去不厌啊。
1: 他说这个扬州和绍兴我都去过，但大同我确实没去过。
2: 下次去。
1: 哎，
2: 嗯，也不用扒护照，咱说错就说去就去了。
1: 大千世界说没有第一，成都跟延吉、哈尔滨我觉得都很好。
2: 你看他玩的城市就是偏北方一点，就是东北方向那一点的啊。
1: 你没发现他这个三个城市其实都是很好吃的城市？
2: 对，爱吃啊。味道说，我是淡季时候去的大同，其实消费真的不高，而且感受到很多的善意。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善化寺的保洁大爷
1: 啊，
2: 给我指路，看我找不着，还给我送过去了。
1: 是那个最近很多人都去那个地方啊。小吴说去新疆看过，可以放下很多执念，辽阔的天地养出不狭隘的灵魂。
2: 嗯，是，所以你要穿那么大一根儿。
1: 你去了之后，你这个就抒发的这个心情的文字都变得不一样了。
2: 七七说是威海吧，虽然我去的城市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当属于威海了。
1: 我跟六老师，我们俩对威海最好的印象就是烤海肠。
2: 我人生第一次吃烤海肠就是去威海的时候。
1: 吃烤海肠是吧？
2: 我觉得
1: 在海边吃烤海肠。
2: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对于烤串的定义已经升华了，怎么可以这么的鲜美？
1: 就它已经不是烤肉串的这个级别了。
2: 甚至后来我再去的时候，第一次带我去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家现在可能不如以前那么好了，试了可能会拉肚子。我说不管，我就要去吃那一口，
1: 就吃那个烤海肠，
2: 巨美、绝美、超美。
1: 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的这个旅游的体验跟我们一起分享，比如说你去过的、你想推荐给大家的都有哪些城市？欢迎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你要加我们这个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哦。马上听到的歌曲梁心怡《爱意随风起》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 Gary 曹格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下个小时我们卡拉也 OK 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吧。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啊，今天是7月30号，七月底了，八月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暑期档就结束了，所以八月份想出去玩的朋友，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去云南啊、昆明、大理、丽江6天往返的一个游玩的一个旅行团，它是10号出发，15号返程。那么这个团呢，去到的是云南，云南呢当地气温呢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哈，尤其是短时阵雨过后，大家包括云海呀、彩虹啊是随处可见的。住宿呢是4晚的4钻酒店加上1晚的温泉酒店，餐食标准呢是每位40块钱一个人的哈，也会吃到像是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的火塘鸡以及纳西风味的这种特色餐，告别流水线的那些团餐。
2: 是的啊，这次也是主持人全程跟队的，落地鲜花接机，首晚赠送果盘与欢迎卡，当月过生日还会有鲜花和蛋糕哦。车上的很多物品呢，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玉龙雪山直接赠送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蓝月谷电瓶车，还附赠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在大理安排到了理想圣托里尼免费的旅拍、喜洲古法扎染、洱海游船登船、南诏风情岛，多重非遗网红体验是一站式的配齐。如果你也想出发的话，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啦。
1: 时间呢来到了17:02，这首歌 Ella 和周深合唱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送给路上的你。

0: 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看了《八仙》这个电影。其实相比这首主题曲，我更喜欢黄龄的那一版《过了海》，但是因为我们的音乐编辑休假了，没有人给我把这歌曲灌入库里。我明天看另外一个代班的音乐编辑能不能帮忙，
1: 再等等再等等，
0: 就超喜欢那首歌，黄龄的那首《过了海》，我觉得比较起来要比这首《全世界的雨》要好听很多，
1: 所以还是希望各位能够走进电影院里边这个去观看电影，支持喜欢的包括导演也好啊，演员也好啊，让中国电影能够变得更加的有生机，
0: 也欢迎大家跟着电影去旅游，去烟台去看看蓬莱仙境，
1: 八仙过海，
0: 对，包括那个85年版本的，我今天有看到我们山东台做的一个短视频，好像是85年的这个八仙过海的取景地还在济南取的景，济南的趵突泉，济南的大明湖，包括灵岩寺都有取景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景色需要我们自己去发掘出来的。
0: 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版本的那个韩湘子，是我们烟台的演员
1: 哦。
0: 我一直以为他是那个新加坡或者哪边的演员，后来才发现他是本土的山东的烟台的演员。
1: 怎么，山东演员也很洋气啊？
0: 非常的洋气。
1: 今天是跟各位聊关于旅行的一个话题嘛，就到目前为止的话，你体验感特别好的城市，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去玩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咯。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为爱痴狂》，对，就是刘若英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为爱痴狂》。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怎么参与我们要说一下，
1: 是就是关注完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你得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新朋友关注完之后就会给你推送一条图片，你扫描一下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了。完事之后呢，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把你的好声音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全省乃至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啊。
0: 是，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枕头了哈。这一趴呢是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记忆枕，这个牌子叫做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它一共有两个尺寸，一个是70×42×8厘米，以及70×42×10厘米，一个适合男生高一点，一个适合女生低一点哈。它的价格呢卖89块钱。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关于睡眠这个话题。
1: 是的，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小伙伴都会觉得说，哎，一冷一热颈椎会不舒服啊，枕头呢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眠好的话呢，一款好用的枕头必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今天这一款是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的朋友哈。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那和普通枕头不一样的是，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能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以后啊，像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肩颈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哈。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8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你去过的你认为啊体验感最好的城市，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是哪一个城市。今天的卡拉也 OK 是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难得糊涂说，我觉得青岛、烟台、威海都是值得去的城市。夏日微风说，哎呀，威海吧，民宿很便宜，条件好，海边也很干净啊，就是景区里面的饮品有点小贵，最便宜的咖啡也要卖39块钱。
1: 你买的就是那个 feel 啊，对吧？
0: 你就不会外卖买了之后拿进去吗？
1: 不是，它上面会有比如说哪个地方的城市名字那种打卡那种杯子，外面可能是买不着。
0: 你是说那种文创的那种饮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买的钱 就
1: 我在威海很想你啊，对吧？这种的类似这样子的。
0: 那个牌子有点烂大街了。
1: 洋洋说啊，青甘大环线跟团玩了7天，巨美。
0: 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相机，好的镜头感。
1: 就是我因为带团也去过一些城市嘛，我觉得像青甘大环线啊、新疆啊、西藏这些城市啊，叫铁定之旅，
0: 就把屁股坐成是吧？
1: 因为每天时间确实
0: 坐成几半，
1: 确实每天时间很长很长的啊。
0: 是，这个大刺瓜说了，个人感觉体验感，珠海。 吃住玩都很好，
1: 是，
0: 而且你从珠海那边去那个港澳也很方便。
1: 对的，嗯，鱼鱼来了啊，这是第一个说国外的哈，嗯，他说西班牙的格拉纳达，
0: 嗯，
1: 雪山下的王国，满足历史爱好者全部的想象。
0: 去之前得做点功课，
1: 我没去过，所以我没法说啊。
0: 是，花落一流年说宜昌。不管什么时候去你都感觉是风景如画，而且当地啊消费低，体验感特别好。
1: 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宁夏刘亦菲，
0: 嗯
1: 啊，他说烟台威海真的是一个想二刷的城市，让感觉生活很惬意，吃的也好吃啊。
0: 是，7513说云南就属于去过都不想回来，太美了，你得回来，
1: 是，
0: 你不回来谁当牛马。
1: 关键是这个你在云南，你是能碰到刘亦菲吗？
0: 假如说香格里拉跟大同，这又是一个就
1: 跨度很大。
0: 对对对。
1: 开朗他说整个广西括弧，阳朔除外。
0: 为什么？
1: 就我也去过一次阳朔，确实商业气息太过于浓厚了。
0: 哦。
1: 包括当地阳朔那条网红的街嘛，你去买东西，本地口音外地口音的这个价格还差的有点多。
0: 所以就你来说，你也不会推荐那个城市。
1: 对，就是走马观花去过一次。自己就好了、啊、
0: 哎，是，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位白又红说了，太原吧，太原这个城市，其实整个山西都不错，历史人文方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就也是个有积淀的一个城市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非凡的男人啊，他说大连、沈阳、秦皇岛、唐山、哈尔滨、吉林。
0: 你慢慢的口音就顺着这个城市就从哈尔滨那边你就开始拐了是吧？
1: 怎么说
0: 啊？
1: 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欲盖弥彰，就立马就开始 feel 出来了。
0: 时间来到了17:13，今天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个你旅游过的城市，你认为体验感最好的是哪一座？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哦，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啦。
0: 这首歌来自萧敬腾跟 Aline 合唱的一首新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Aline 的声音会先出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薛之谦的崇拜，时间来到17:25。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歌曲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或你的声线能够拿捏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唱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 是的，您只需要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哎，是，然后呢，一定要扫码。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微信公众号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大家的语音播出来，但是加了好友之外呢，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微信的好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把车厢变成 KTV。
1: 没错，没错啊。
0: 这位叫9562说了，我觉得威海的蓉城特别适合心情不好的人，超美超长的小众海岸线。
1: 嗯，蓉城确实挺漂亮的啊。踏着云朵看日落，说阿尔卑斯还不错。
0: 啊，
1: 这欧洲小新疆。
0: 哦，我喜欢他这个描述，
1: 欧洲小新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皱皱，他说敦煌、青岛、沈阳、哈尔滨、南昌。哎，我就想这么多我去的地方。
0: 哎，你为什么从沈阳到哈尔滨的时候你就能够那个腔调就转了？
1: 我要收一收，
0: 就茶的话就出来了。
1: 我虽然说我去东北的次数不是特别多啊，我只去过沈阳，因为我特别怕冷嘛。但是我在抖音上刷到很多关于东北的短视频，我觉得东北就是我精神的第二故乡。
0: 哎呀呀！
1: 但是重庆、成都是我整个嘴巴肚子的第一故乡。
0: 小吴说一定要去开封跟洛阳，他说历史、美食、人文、物价等等体验感真的赞了，
1: 特别的棒啊。恩说云南和三亚都是会多刷的一个地方啊。
0: 小屁孩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1: 去扬州一定要做几件事情你知道吗？
0: 哪几件事情？
1: 皮包水，水包皮。
0: 怎么讲？
1: 皮包水的就是吃那个早茶。这个汤包。水包皮呢要去洗澡，去捏脚修脚。一定要做这两个事情。
0: 做这两个事情才够味道，是不是？
1: 因为就是之前那个沐浴之王来做采访的时候，大鹏不也说嘛，他说这个其实这个沐浴这个文化是从江苏发源起来的，
0: 然后才传到东北那边去的，是吧？
1: 对，
0: 李宇春的给给。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从山东博物馆获悉，2026年7月31日，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将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呢将持续到11月1号。山东研学新规出炉，支持利用春秋假期开展。

研学周，原则上每学年集体研学两次，单次三天左右，支持利用春秋假期开展研学周。学校呢为研学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严禁委托家委会组织研学活动。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止到7月30日11时，电影票房超9.2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一周山东省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分地区。另外，8月2号到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持续，中北部地区最高温度37度到39度，局地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度到36度之间。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Leo
2: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歌曲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如果会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了。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3: 先听到笑笑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哎，
1: 她就是那种
0: 不错的
1: 气血很足的女生，
0: 声音就是很豁达，
1: 而且呢他就很会利用这个回声，一看就是在比如说在某走廊或者某楼道里唱的。
0: 来听果维西的声音啊，
1: 来听听看。
2: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
1: 哎，有点烟嗓。哎，
0: 你声音好低沉哦，
1: 而且是就是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
0: 哎呀，想讲故事要压抑自己的感情是吧？
1: 接下来是
0: 小经理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1: 虽然是要夸奖你、但第一句是不是跑了一点？
2: 他唱出了经济上行的感觉。
1: 是啊，千言的声音啊、
2: 来听听看。

0: 哎，播完了啊！我觉得每个人唱这个歌都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经历，才能有不同的感受啊。
1: 就有点阅历的人唱这首歌，好像似乎更有味道一点，是吧？
0: 你说李宗盛吗？
1: 我说的奶茶来喽，本尊来喽，奶茶刘若英，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是我觉得奶茶的这个版本最妙，为爱痴狂。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夏雨老师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聊的话题，请大家推荐你去过的，你认为性价比也好，那个感觉也好，适配感最为推荐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
3: 暑期了吗？很多朋友还没有出去玩啊，哎、把这个城市推进推给大家做一些好的选择。
2: 这个脖子疼你一定要读。
3: 他说走到哪都是喝酒，返程的时候还没有醒酒。西安去了3次，城墙都没摸过。
2: 好棒啊！
3: 所以西安朋友这么能喝吗？
2: 那有没有可能他的酒量？他是山东人。
3: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整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吧，一起来说说看你的酒量、啊、不、啊、这个旅游城市小推荐是哪个地方啊？
2: 邓紫棋11送给路上的你。

0: 酸。
1: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行者的 Later Since 18:04:29啊，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呢，也要感谢各位在路上的时候把你的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告诉朋友在我们平台发信息说济南下雨了耶。
0: 哪个地方？因为现在说实话济南也很大、
1: 就是我们单位所在这个附近。
0: 你比如说你今天跟我说是今天上午是哪边下雨，
1: 奥体附近
0: 、但是台这边就没有下雨，
1: 就是我们单位附近的大纲园那一块开始下雨了、所以在路上行驶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哦。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请大家推荐一个你去过的你感觉体验感各方面性价比都拉满的城市，如果让你推荐的话，你就会推荐哪个城市呢？
1: 是，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好友了啊。
0: 龙说了，体验感最好的城市厦门，强烈推荐厦门的国家级的植物园。第一次见凤凰花，确实有被震撼到。国外的话就是马尔代夫，天蓝水清，跟小鲨鱼和海龟共舞。他说但是厦门唯一吐槽的就是食物味道太淡，待了几天我就馋济南的靶子肉了。
1: 不行，带点靶子肉礼盒
0: 哈哈哈
1: 对吧，多玩两天、馋你就晚上热一块儿，对吧啊，味儿都是行的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小美，说咱们山东还有河南都特别棒啊，不管是文旅还是人文都热情，特别有素质。
0: 山河四省嘛。
1: 前两天乌拉拉不是去这个
0: 淄博
1: 去品尝美食了吗？
0: 这边刚直播，淄博文旅的局长就过去了，
1: 热菜都没上呢。
0: 说这个速度有多快，要不人家淄博这个文旅做得好呢？
1: 是的啊，
0: 是不是？
1: 这个静静说，我觉得山西是我旅游众多地方之后去完就还想再去的地方啊。因为山东人不说山东了，他说太原、大同、五台山、兴州，不管风景、美食啊，我本人都很喜欢啊。
0: 是，顺顺说。说长春最好，说个不怕得罪人的话，我觉得长春能甩沈阳、哈尔滨几条街，特别好，就是长春。
1: 你吉林的呀？我们哈尔滨怎么了？还有这一位啊，这个许元池，他说我喜欢广西，好吃的多，人也实在啊。
0: 琪琪说必须是威海，太喜欢了，就想去威海定居，去了两次还想去。
1: 他去的应该是夏天这个城市时候，又在冬天去过
0: 雪窝子
1: 出不了门啊。于海是我要发个一个长段的评论了，他青岛我特别推荐，城山海岛滩融合最完美的一座城市，早上可以去崂山、石老人、城市阳台、海居公园拍日出，傍晚可以去小麦岛、秦宇路、金茂湾、沧口跨海大桥拍夕阳，还可以在奥帆中心轮渡码头坐游轮喂海鸥，晚上可以去第三海水浴场、情人坝、海信广场楼顶拍青岛灯光秀。到青岛一定要选择自驾崂山环海路，中国最美的环海路。想去世外桃源的景区玩，可以选择坐船去灵山岛，晚上住在岛上听着海浪声音入睡。灵山岛南线的景色真的非常绝美，那种美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
0: 那我只能用一句话总结了，好客山东，欢迎你。
1: 最近这段时间青岛也在办啤酒节，
0: 哎，
1: 很多朋友冲着啤酒节的这个名声去到青岛玩一玩看一看。我觉得不管任何时候，不管来山东哪一座城市，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啊。
0: 是我们山东人特别的好客，所以也希望听到节目的外地的朋友，然后来山东玩，去哪个城市都好。山东人就是这个做的饭量也大，
1: 哎，
0: 然后呢也好客，最起码的是仗义、踏实、朴实。
1: 我们大山东嘛，
0: 哎，是路虎的这首歌《夏天的味道》，夏天就要出去走一走。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是来自王悦新版本的米店哈，送给路上的你。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请大家来推荐你觉得体验感比较不错的旅游的城市啊。杨洋说了，呼吸海的空气，比如说大连、烟台、威海、万宁，体验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湖州、绍兴、苏州，吃喝玩乐比较实惠呢，那就是重庆、成都、长沙。累呢，但是放松走呢，就是川藏线了哈。后面还想去看一看，比如新疆的秋天，还有大兴安岭等等。
1: 去的地方算是蛮多的了，
0: 哎，是
1: 啊，对吧？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小雅，他说天津，
0: 嗯。
1: 那里有我想见的人。
0: 哦，嗨，我以为他想去看天津眼呢。
1: 天津眼不是说做的必分手吗？
0: 是，还有这个魔咒吗？
1: 对，有这个魔咒啊。MM 他说在四川玩了7天，
0: 嗯，
1: 怎么都没有把所有城市都玩一遍。
0: 那让你下次还去。
1: 关键是在四川玩7天确实有点短了啊。四川玩地方很多啊，
0: 是吧？小东说粤港澳大湾区啊。
1: 嗯，云片高是必须杭州。
0: 嗯，
1: 西湖啊，美得很。
0: 你就看你云片高这个 ID 起的，
1: 嗯，
0: 你就一定是喜欢江南那种感觉，
1: 爱吃的啊。JW 说必须腾冲和瑞丽
0: 哦，
1: 泡泡温泉呐、啊，对吧？找个这个园区坐一坐啊，也很舒服啊。
0: 是，这位快乐饼干说了，青岛的人民绝对是我认知里最好、最热情、最善良的。
1: 他说明在青岛待过非常好的待遇啊。
0: 嗯、
1: 伊犁说威海，蓝天碧海，风景秀丽，物价便宜，饮食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0: 嗯，
1: 青岛也不错啊。这个非常遗憾，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希望有时间再去玩一趟啊。
0: 这是很近，其实。
1: 对呀、啊，抬脚不就去了吗？现在高铁这么方便啊。
0: 是。吕大超说了，去新疆吧、
1: 嗯，
0: 他是自驾去的，还给我们拍了一个图、
1: 嗯、
0: 啊，这他说天花板。
1: 新疆确实非常非常的美，路上都是风景，嗯、关键累就累在路上。
0: 你这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好吧？
1: 但是确实在路上看到很多风景啊。
0: 猫咪森林说，烟台、蓬莱、青岛物价低又很美，无锡也不错，适合居住。
1: 无锡东西吃的比较甜一些。
0: 看完八仙去逛蓬莱。
1: 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南山大王，他说昆明还有西双版纳啊。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啊，聊的是如果你。让你推荐一个你去过的城市，你觉得性价比啊，包括感觉体感啊都特别好、嗯、你会推荐哪个城市？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整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吧。
0: 你来推荐城市，我来给你推荐化妆品。接下来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这一周呢清仓特卖的产品呢是赫莲娜这个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100毫升，官方正品呢卖的是6380块钱，闪电优选只卖880块钱，属于面霜中的王炸扛把子哈，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
1: 嗯，是的哈，经典的老板配方，含30%高浓度玻色因，抗老修护的标杆配方，护肤党公认的面霜天花板啊，深层修护肌底，激活胶原，紧致淡纹，充盈弹润，高效改善面部松垮、干纹和细纹，并且呢自带这个强效的屏障修护力，舒缓肌肤的这个干痒、泛红、换季敏感、熬夜受损都可以放心使用，适配全肤质，并且是丝绒哑光的质地，润而不油，上脸清爽不闷痘，夏季护肤不黏腻，油皮混油皮你都可以安心的使用啊！100毫升大容量，耐用，性价比很高，个人护肤、全家共用都合适，保质期一直到2028年3月份啊！日期新鲜，超长的有效期，目前呢这个。余量有限，售完即止，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恢复到回复到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咯。
0: 是，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无论是聊话题也好，包括以后想唱歌也好，得找到我们，对不对？你首先多了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同时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歌，包括跟我们聊话题都是可以的。 That's right， 鹿晗。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别等到渴了出汗了之后再喝水，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度到45度之间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好。日常可以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不要猛灌水，水分

0: 虽然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各种健康饮食推荐里，它就是花生。每天食用25克带皮的烤花生，能够显著增加参与者细胞染色体末端的端粒长度。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生的人，中风和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降低，尤其是缺血性的中风的风险。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8:3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要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时候，这一趴要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兰蔻这个品牌，兰蔻的小黑瓶三件套，它里面包含了肌底液100毫升、滤镜水、眼霜，专柜这一套正品要卖2500块钱。今天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只要599块钱，还有一个礼袋方便大家去送朋友啊，送礼什么
1: 的。是
0: 的
1: 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套装帮各位也配齐到了兰蔻小黑瓶滤镜精华水150毫升，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以及小黑瓶眼霜20毫升，一套可以直接搞定面部加眼周的全套护肤。小黑瓶的滤镜精华水核心修护成分加持，补水退暗沉，上脸清爽易吸收，打造透亮的水光肌。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高纯度1元1升配方，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粗糙泛红，抗初老，敏感肌也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小黑瓶的这个眼霜啊，是酸奶的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黑眼圈，适配经常的熬夜的人群。全系列也是0酒精配方，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是通用的，早晚护肤、夏季换季修护都是适用的。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99块钱就可以带走我们的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还有礼袋相送哦。
0: 是，时间来到了18:3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吴克群的《相遇的孤岛》，一首新歌送给路上的你啊！当然，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之外，聊话题唱 K。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哦、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4: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3: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4: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3: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4: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3: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4: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2层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的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会出现持续性高温的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散到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那么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号，像是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温度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另外呢，从8月2号到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是高温天气持续，中北部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9度，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相对来说是34度到36度之间哈。那么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哈，会对人体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 Summer， 明天见。
1: 妈妈坐在门前。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4: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3: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4: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3: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巴潮饮、瓶化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0: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6: Hope i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9: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2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afte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afte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e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他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 pick 值，直接让他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5: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5: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4: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6: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7: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6: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7: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6: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5: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4: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5: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4: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5: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6: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3: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7: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

0: 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水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1: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This
2: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2: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热啊！哎，你看我 solo 哦。
1: 那、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Vibe，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

0: 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哈哈哈，周五啦，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2: 2026年7月31号周五，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哈哈，周末跟你有什么关系吗？8月21号之前，
3: 哎，没有啦，一到周末心情就会变得很开心了，
2: 舒畅一些。
3: 对，你休不休啊？起码是不是不用咱们起得这么早？
2: 哦，是这事儿。那就你不用早上早高峰，这个早上起来是不是也不会说睡到很晚？
3: 嗯，生物钟是完全已经形成了
2: 啊。
3: 宁哥，你知道对于上早班的朋友来说最崩溃的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3: 就是周末两天啊，你一睁眼的时候发现才6点过。
2: 哦，那这一天又感觉丰富和多了很多。
3: 对，我一般会选择睡一个回笼觉
2: 啊，
3: 差不多是在一个9点钟能睡着，
2: 哦，
3: 再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2: 那可能是下午了，是吧？
3: 对。
2: 哎，来看一下笑看风云蛋，他说这个大热天啊，前几天济南大雨，这胶东半岛几乎一滴没下呀，持续高温要到8号7号左右下个月的事了。
3: 是胶东半岛，其实下个月就从明天开始了嘛，
2: 没错，
3: 完全是颠覆我们的预期了 因为最近这两天的天气预报一直在播报的是我们山东省各地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降雨，
2: 没错哈。我想说的是，你这济南下雨，你以为济南就不热吗？
3: 上蒸下煮啊，
2: 边下雨就跟那个下的是热水一样，
3: 是吧？黏黏糊糊，
2: 哎，这感觉不太舒服啊。
3: 嗯，
2: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海边的天气怎么样哈，我们这个听友啊，很多都是来自海边的，
3: 嗯，
2: 什么这个青岛啊、烟台啊、
3: 威海啊，
2: 对不对？
3: 嗯，
2: 如果有沿海地区的朋友，欢迎你在平台来告诉我们这两天海边的天气和温度如何。
3: 地理书上教给我们的是，如果说吹海风的话，还是蛮舒爽的哈。
2: 哎，那不知道这两天海边的朋友你们是否舒爽？
3: 嗯
2: 啊，我相信这个内陆的朋友呢，这两天可能只要你下雨，感觉下的像温水一样，
3: 是吧？黏黏糊糊。
2: 哎，有这意思哈。再来看小康问我们说，今天是 Beyond 专场吗？
3: 因为整点之前播放的两首歌，一首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一首是《海阔天空》啊。
2: 哎，没错，不一样的版本啊。
3: 嗯，
2: 这个乌杜娃娃说，莱州打卡依然是艳阳天啊。
3: 嗯，没错，通勤路上已经开始稍稍有点拥堵的感觉了。
2: 哎，是的，那么7点03分这个点位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哈。
3: 嗯，
2: 那么摇摆的青春回复了看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
3: 是，问问居家李夫人说，周五了，再来一周啊，放假了。
2: 哎，是的，
3: 大家终于看到希望了呀。
2: 哎，没错，不要忘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希望看到你的互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呢，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如果你是沿海地区的朋友，你所在城市的温度和天气的情况了。
3: 没错，今天跟宁哥刚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七月怎么要过完了，
2: 哎，
3: 明天开始就大踏步的迈入8月1号了。
2: 哎，
3: 总是感觉自己没做什么，但其实如果你有记录的习惯的话，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小小收获。
2: 哎。

0: 简化。
1: 在那座被世人遗忘的花园里，我见到了世上最美的花，我想把它摘下，可是我知道它会死，于是我便在那等待夕阳落下。后来啊，我离开了这座花园。

0: 见小七说色表言谈高热暴躁，
1: 还有我们的金生水起也说我就在胶州湾边上，真的热得不行了。
0: 这个 Sweet 说烟台的朋友们热炸了吗？
1: 小安说烟台春热比以往都热，但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开空调。
0: 哦，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是吧？
1: 是吧？还有李圈圈是坐标青岛崂山，他也告诉我们说海边目前也很热。
0: 我想知道就是哪儿凉快哪儿凉快呢？各位你们知道哪儿凉快吗？
1: 空调房呗。
0: 空调房和开着空调的车里，除此之外还有哪儿凉快？
1: 不好说。
0: 我也想去到一个凉快的地方，热。
1: 你看咱传统观念就是去海边，
0: 海边
1: 想去海边，
0: 是。
1: 是没想到这海边朋友给我们的反馈啊，好像比我们再靠里一点的朋友还要热。
0: 是啊，再靠里一点的朋友。
1: 内陆。
0: 那么来吧，这个沿海的朋友们是吧？你们这个早上起来的温度怎么样 ？H 就说了，烟台大早上起来31度，你敢想吗？
1: 哎呦，此时此刻济南的实时的温度是29摄氏度
0: 啊！你看，来我们这儿避暑吧啊！给身后他说，前几天一进家就要开空调，然后厨房里不能用木质的菜板子跟筷子，因为都长毛了。
1: 哎呦，给身后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啊！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厨房卫生、饮食安全还是得提上日程。
0: 没错，尤其是这个比较潮湿的一些地方，这个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平台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这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可以把你所在城市的温度来告诉我们一下
1: 实时温度。看看哪个城市的温度稍微低一点。
0: 是的，刚刚这个感觉沿海城市已经完败了。这个什么意思？大早上起来烟台就31度，还有没有比31度更高的地方？
1: 哎呦，不想再看到更高的地方了
0: 。都可以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当然如果说你知道哪儿凉快也欢迎你来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哪儿啊这是？
1: Mangi 的坐标是青岛，此时此刻的温度是30摄氏度啊。
0: 哇。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七点二十三，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来看一下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吧。这个小康说，哎，冷库里穿棉衣，那儿凉快啊，李宁。
1: 你要这么说，哎、你
0: 啊不管这个事儿啊，这个给身后。
1: 说了说因为这个季节啊，就是树荫底下最凉快、
0: 哎、
1: 植物的蒸腾作用还是比较强。
0: 有知识。
1: 每当我看到这小区里面的老大爷啊、
0: 嗯、
1: 有五个阿姨陪他打够级的时候啊、
0: 哦、
1: 我就找到了我的人生榜样啊。
0: 哟，这大爷和阿姨们都会很会演啊。
1: 什么意思？树荫底下根本不是最重要的。
0: 那么打够级最重要的是演。
1: 那
0: 演戏的能力，你还有几张牌藏在衣服里呢、啊、
1: 我懂了。
0: 嗯，
1: 得稍微演刀演刀、
0: 嗯、那必须的，
1: 隐藏真正的实力。
0: 是，但给身后他的想法也已经出现了啊。好好好好好啊，羡慕他们羡慕他们啊，能凑齐六个人来打估计。
1: 嗯，不错、
0: 哎、无毒娃娃说
1: 一 v 五
0: 啊，嗨。无毒娃娃说这个车上显示33度。
1: 是，刘军来自于临沂、
0: 嗯、
1: 此时此刻的温度是31摄氏度。
0: 没错，李斌同学是坐标淄博，艳阳高照，一个字儿热。
1: 咱们的牵手坐标是莱阳、
0: 嗯、
1: 给我们发来此时此刻的温度也是达到了30摄氏度。他是坐标莱阳，祝听友们天天好心情。
0: 哎，好心情，这名字不能读。他是平度的温度在
1: 32度，没错，此时此刻最高的温度是32摄氏度，来自于平度啊、
0: 嗯。哎，没错，还有比平度还高的吗？32度啊，
1: 不能再有了。

0: 现在24分，来看一下，有一朋友说陕西榆林气温20多。
1: 哦，反而这个季节其实往南边走一走还要更凉快一些。
0: 哎，元气小胖说29度还好还好，白天就会开启这个蒸笼模式，坐标威海。
1: 是的，还有我们的哪位朋友？
0: 嗯，再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网络读出来的。哦，元气小胖同学发来的啊、嗯、那么我们俩找了一个地儿，一个也挺凉快的，
1: 嗯
0: 啊，不比这个榆林差，就是你像我们这儿山东的最高温可能会在37、8度、
1: 嗯、
0: 最低温可能会在27、8度，
1: 嗯，
0: 但我们找那个地方最高温在27、8度
1: 不到，
0: 哎，不到，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还有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景，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美食。
1: 你说的不会是云南吧、嗯、
0: 哎，云南，云南昆明大理嘉丽江，我们在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的云南经典线路昆大理。刚刚我们查了一下这个行程上的所有的这个天气情况，最高温这三个地方没有超过28度的。
1: 没错，最低温度差不多是在一个14、15度的状态啊，每天的平均气温其实非常的舒服。
0: 没错，然后呢我们看这三个地方，这个未来一周全天都下雨，每天都下雨。
1: 我说这怎么办呢？
0: 然后昨天有朋友问我说，哎，李宁，我们去这个云南为什么每天查看它这个天气预报都在下雨呢、
1: 嗯、
0: 其实对于云南这些地方来说呢，就是天气预报的参考价值不大。你像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呢、嗯、也是查为什么去之前感觉天气预报显示天天下雨，但是就是你到了你会发现天天艳阳天。
1: 对，真的是、嗯、因为云南这个地方也很奇妙啊、
0: 嗯、
1: 它来一片云也就是一阵雨，云走了之后、
0: 哎、
1: 接着就放晴。云南18怪，四季同穿戴啊，
0: 没错，
1: 一天当中你也可能经历四季的这种温度的变化、
0: 嗯、
1: 但是天气预报的区间却很舒服。
0: 没错啊，这样一个天气特点呢和这个新疆有点相似、
1: 嗯、
0: 都是说哎，来一片云下雨，那么云被风吹走了，雨就停了。
1: 对，它不会是那种持续性的强降水。
0: 是的，它那种阵雨，什么叫阵雨，就是一阵一阵的
1: 啊，
0: 他们的阵雨叫做一阵一阵的，
1: 可不吗？
0: 哎，这一阵下，下一阵不下，所以说我们现在昨天很多朋友咨询我说，哎，李宁，我们去这个云南，发现我们去的时候天天下雨。我说你不是说我们去的时候，你现在看的都天天下雨，
1: 嗯，
0: 因为它就这种气候特点，就是云一来，哎，可能下一阵儿，下一阵儿云走了，雨就停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啊，我说云南这个地方它真的蛮，你不要去看它的天气预报，
1: 嗯
0: 啊，天气情况它真的是
1: 不好说，
0: 不好说，看哪片云来，可能当天没有云来，那也就没有关系，
1: 嗯
0: 啊，但是呢，它的吃住行啊，它的游玩感、体验感啊，它的这种就感受啊，当然是非常棒的。
1: 对，因为云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旅游目的地，接待能力又很强。
0: 哎、
1: 像我们这趟行程，昆明、大理、丽江、
0: 嗯、
1: 玉龙雪山啊、蓝月谷、印象丽江、洱海、南绍风情岛、喜洲古镇，都会跟各位一一打卡到。
0: 没错，还有这个石林啊，还有这个大理古城啊，还有圣托里尼的旅拍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啊，你看还做了很多这种来互动
1: 小设计。
0: 小设计，你去到那儿，像蓝月谷要看一看吗？对不对？玉龙雪山刚蒙说也要看一看，大型的实景演出印象丽江也要看一看、啊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些呢我们都给各位安排好了，你只需要跟着我们玩就行了，其他的任何事情你不用管。
1: 是，同样都是一价全含的价格，最多20个人的独立小团也全部都是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的、
0: 嗯、是的。我这个刚才我们俩闭了麦在聊这个孩子很多的暑期培训班，可能在8月8号左右就结束了。
1: 结束、哦、对，
0: 哎，是吧，结束了。你看我们这个团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你可以带上小朋友，带上家里人，带上父母，或者几个家庭组团一块去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依然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
1: 嗯、
0: 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云南
0: 就能够查看详情，或者说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4，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号起实行。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查以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30号起全域恢复开放。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

0: 小胖他说29度还好还好，白天就会开启蒸笼模式了。
1: 坐标是山东威海的朋友。
0: 哇，他这个车是好好看啊，
1: 卡皮巴拉。
0: 哎，旁边是卡皮巴拉，这个是什么？
1: 和小熊
0: 啊，和一只小熊，
1: 是不是萌萌的感觉？
0: 哎，是啊，你这个车屏幕好大呀，
1: 而且很干净。
0: 是的啊，一看就是个特别仔细的女生。
1: 是的，这位无名氏的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分享来的是通勤路上也是中控屏的照片啊。
0: 是，
1: 正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DJ 还是周星和 Jack。
0: 哎，是啊，那个来看一下我们的还有钢镚，他说在莱阳，为啥我这儿32度？
1: 嗯，
0: 你可能在上一个路口，你到下一个路口试试。
1: 嗯
0: 啊，下个路口没准你就31度了。
1: 嗯哼，
0: 这个果绿森群他说，
1: 萌好济南呀，还知道眼刀这个词儿。
0: 哎，有很多。
1: 我来济南之后还学了一个词儿，叫奏是。
0: 啊，
1: 都是别人说我的词儿啊，
0: 感觉都不像什么好词儿呢。
1: 对呀。
0: 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发来你所在城市的温度，微信最长方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发来你所在城市的温度给我们来看一看了。现在最高温是海洋32度。7:40还不到8点，还有比32度更高的地方吗？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哎，7:51，嘿，你这么美，有一个地方不光是人美，那个地方风景也很美，
1: 不会就是新疆吧？
0: 那必须是新疆，各位，就是如果去到新疆的朋友，其实戒断反应是很长的，比方说你和我，我每次反正只要一说到去新疆的时候，内心总会有那么一点小激动，虽然说从4月份我们说到了现在，但是虽然说每年我们都会去一趟，但是新疆一提到这个地方，总会心之向往啊。
1: 对，从4月份到8月之前，7月底啊，其实都是新疆伊犁的季节。而且独库公路从6月份开放了。如果说各位跟随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脚步去到新疆伊犁的话呢，还能换乘小车走一走独库公路中段，看一看一日四季的景色。
0: 是的啊，就是刚刚萌说的不是7月底，其实是8月底。
1: 8月底。
0: 8月底啊，8月底之前呢，都是可以去到新疆伊犁这个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熟知的赛里木湖加纳拉提大草原，再加刚刚萌所说到的独库公路。当然独库公路呢，我们走一个中段，然后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跟各位去看一看，走一走怪石域的奇石秘境，去寻找一下瑶池天山天池，必须要去那儿打卡，还有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呢是尽收眼底。
1: 没错，同样整趟行程也是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是一个往返8天的时间。
0: 是的，8月15号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友好，因为它是个星期六。星期六，对，星期六，所以说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呢，请年假是很友好的，
1: 可以少请2天。
0: 哎，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航班时刻我觉得还不错，能够让各位呢有大把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在乌鲁木齐去闲逛一下。
1: 大巴扎呀都可以一一来打卡到啊。
0: 没错，而且在这条线路当中呢，还有一个地方，刚刚我们没有说到，叫做天山胜利隧道。也会跟各位走一走看一看，就横穿整个天山胜利隧道。而且我俩都没有去过，我们之前的团去了，然后呢我们从那个视频当中看到，当车走过天山胜利隧道的时候，隧道当中是有壁画的，就描写了天山的故事，描写了他们修筑天山隧道的时候的故事。
1: 对，你想啊，以前可能是2-3个小时的路程，打通了这条胜利隧道之后呢，只把浓缩到了半个小时20分钟的时间。天山那头有人民吗？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条线路集结了那么美好的风光，那么深厚的历史，还有我们的伟大工程，所以我想不管是孩子、老人，还是处于中年的我们，都能够在这条线路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感情的共振点。因为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而言，他们当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因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是深有体会。很多小朋友他们可能对于大山、大河、大川、雪山可能没有概念，那么去到新疆这一趟，他一定会有非常深刻的具象化的体现。而对于我们来讲，就新疆这2年的变化带给我们一种内心深刻的自豪感。
1: 没错，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已经结束了辅导班的功课，你也有时间想要跟全家一起出发的话，欢迎你来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0: 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或者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最多20人精密小团，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和我们出发去新疆。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4: 来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如何啊？
2: 天气预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雨。
4: 哎，是的，
2: 我都不信了。
4: 来看看吧，到底是有雨还是没雨？反正高温的温度，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是吧？
2: 嗯、
4: 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2: 是，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28度，其他地区是26度。
4: 嗯、
2: 那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北部、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是35到37摄氏度，菏泽和济鲁中山区是32度啊，
4: 嗯、
2: 其他地区是34度左右。
4: 没错，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2: 嗯，最低气温还是出现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28度，其他地区26度。最高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是36到38摄氏度，偷摸又涨了一度。
4: 是的，
2: 鲁中山区是32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
4: 哎、总之来说，下雨的地儿没有下来这个35度的，不下雨的地儿没有低于37度的，
2: 就是干热和湿热同时出现了。
4: 没错，这个时候就觉得。哪儿凉快呢？商场里会不会又是人满
2: 为患？